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叔一起享受中乐。在过去几集，我们欣赏过很多关于风雷雨雪的音乐。不如我们稍微改一下口味，虽然都是以大自然作为题材，但是会改为听一下一些和日月有关的音乐。一讲到太阳和月亮的音乐，大家都可能马上觉得，哇，有好多的噃，是啊，真的有好多的。就是因为这样，我打算分开来欣赏。先向今集探索太阳，下一集至追寻月亮。我将一句我好喜欢的词，即是日出光花红胜火，作为今集的标题。而在选曲方面，我们会由日出欣赏到日落。首先出现的太阳是关乃宗笔下的那一个，他为了迎接2000年，而且又是龙年，写了一套叫做《龙年新世纪》的乐曲，而第一乐章就是太阳。据关乃宗亲自说，适逢2000年是新世纪，还是新千禧的开始，而且又是中国人的龙年，他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而他对新世纪有期许，于是以音乐来到表达他的期望。当然严格来讲，2000年其实不

是新世纪和新千禧的开始，而是旧世纪旧千禧的结束。新的开始应该是2001年，不过整个世界都喜欢急不及待地提前一年庆祝，又有什么所谓啊？好了，讲回关乃宗的这首《太阳》。为了展示太阳的光辉和热力，他除了采用中国敲击乐，更用了西洋敲击乐。他希望乐曲里面的中西敲击乐能够打出太阳所表征的信念和力量。所以大家小心，不要被乐曲开头的巨响吓亲了。

剛才聽的樂曲《太陽》是由作曲家關乃忠親自指揮華夏民族樂團的錄音。聽完關乃忠心念上的《太陽》，我們轉去聽一下蒙古人怎樣迎接初升的太陽。在這首《初升的太陽》裡面，緩慢柔和的馬頭琴聲就好像太陽漸漸升起，慢慢照耀大地。

听完蒙古人点样欢迎太阳初升，不如我哋听下汉族点样迎接初升嘅太阳啊！响上世纪60年代，董洪德同埋赵恒如根据北方，例如山东同埋陕西地区嘅民歌，写成一首《旭日东升》。呢首演奏时间大约有7-8分钟嘅乐曲，可以细分为4段。而乐曲有好几个特色，其一是首次以编钟摆咗入去民族乐队里面，其二是采用咗一种由胡芦笙改造过嚟嘅芦笙筒，其三乐曲里面用咗30几个云锣，其四乐队里面有成组吹唢呐嘅乐手，当中高中低唢呐都用齐，其五用咗一组柳琴。以上所讲嘅，响当时60年代初嚟讲，系好创新噶啦。就等董洪德同埋赵恒如以崭新嘅器乐，表达人民点样迎接旭日东升啦。

头先嘅民族管弦乐《旭日东升》，系由张释业领导济南前卫民族乐团嘅演奏。大家有冇留意到刚才乐曲嘅最后嗰段出现咗《东方红》嘅主题？其实响作曲家所处嘅年代嚟讲，呢种做法当然系可以理解啦。听完一首以北方民歌作为素材的《旭日东升》，我们转为听一首来自四川的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首歌曲很励志的，它里面说：太阳出来喜洋洋，手里喇叭开山斧，不怕虎豹和豺狼，悬崖斗堪不稀罕。歌曲结束的时候仲说：只要我们多勤快，不愁吃来不愁穿。其实这首这么积极这么正面的民歌在以前的节目播过的了，不如今次转为听一个器乐版本吧。

头先嘅器乐版《太阳出来喜洋洋》，系由鲍元海根据原来嘅民歌而改编成交响乐，当中以铜管乐同埋定音鼓突显樵夫迎接初升太阳而入山斩柴嘅喜乐情景。为我哋演奏嘅系麦嘉乐所指挥嘅佛罗奈斯交响乐团。听完四川民歌嘅器乐版，不如走翻嚟广东，听翻一首由粤乐名家何柳棠创作嘅《双凤朝阳》啊！作曲家描写两只凤响太阳嘅温煦照耀下，任意翱翔追逐，互相嬉戏，借此表达祥和安泰嘅景象。乐曲以高鼓同笛子嚟营造双凤唱和嘅情景。

头先嘅一首《相逢朝阳》，系经过郑子君嘅编配，当中由潘千千拉高胡，伍国忠吹笛，仲有王丽萍嘅扬琴、方南嘅琵琶，同埋梁静嘅大提琴。好啦，听完几首日出东山嘅乐曲，依家轮到听下一啲日落西山嘅乐曲啦。在文学里面，唐朝诗人王维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是讲他奉命去到边塞的情形。当中有两句是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意思是说远望长长的黄河，它背后的落日很圆。古琴家李长亭有感于这句诗，创作了一首以长河落日圆作为标题的即兴琴箫曲，而当中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头先嘅琴箫曲系李长廷亲自即兴演奏，大家有冇感受到乐曲里边大漠长河嘅落日风情呢？喺中国嘅神话里面，有一个关于夸父追逐太阳嘅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山海经》那里，之后不同时代都有延伸的叙述。故事大概是说，夸父是一个巨人族，由于太阳过于猛烈，地上变得干旱，长不出谷物。族中有个勇士誓要追逐个太阳，将他捉住，等他不用作恶。可惜他功败垂成，完成不到这个使命就疲乏致死。但是他那种为族人牺牲性命的精神，深得后人敬仰。

刚才那首乐曲是由张昭创作，曲名是《夸父逐日》，希望以音乐来记住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追逐精神。乐曲里面有丁晓葵的笛、张养性和田薇的敲击、王咏的二胡和吴林的胸喉。听完一首咁悲壮嘅《夸父逐日》，不如喺节目结束之前听翻一首恬静雅致嘅琴箫曲《日暮云林》啊！乐曲里面“云林”两个字，好容易理解作被层层云雾包围住嘅山林。但系据了解，呢度讲嘅云林系杭州云林子，亦即系灵隐子，即系话。这首琴箫曲是描写云林子在雾色里面的景致。古琴家徐君若本身就是浙江人，亦是浙派名家的后人，还写过一本浙派古琴艺术的书。由他演绎这首以浙江杭州灵隐子作为题材的乐曲，应该很适合。而箫伴随琴声的是出生于杭州的洞箫名家沈应彪，就等一琴一箫带领我们走到灵隐子恬静的日落景致了。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这个系列的第三集了。相信有不少的听众如果想听管风琴的音乐，或者准备去听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都会很期待听到 J.S. 巴克的作品。而今天的主题正正就是音乐之父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音乐世界。等我和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先。很多时候我们风琴手去教堂，又或者入去音乐厅弹奏管风琴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些专门通去部管风琴的后楼梯、走廊或者后门。如果个门上了锁，甚至部琴要按密码才开到的话，密码很多时候都会有1685这个数字的。为什么是1685呢？很明显就是因为1685就是 J.S. 巴克出世的年份了。而 J.S. 巴克对管风琴实在有很大的贡献和影响。既然讲一些数字，我们不如讲一下18这一组的数字。不知道各位听众记不记得当年18岁的时候，那一年的暑假你做过什么呢？是不是等放榜准备暑假之后入大学，还是去了毕业旅行呢？J.S. 巴克18岁那年的暑假，德国中部呢在最古旧的城镇阿恩斯塔特 Einstein 那里的新教堂有一部新落成的管风琴。当时 J.S. 巴克已经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年轻管风琴演奏家。 Einstein 这间教堂就请了当时只有18岁的 J.S. 巴克来帮手做管风琴鉴定专家，帮手试下和验下这部刚刚起好的管风琴。由于 J.S. 巴克的琴技非常之出众，结果间教堂当场就决定高薪请他做了正式的风琴师。 J.S. 巴克是一个非常之好学的音乐家。到了1705年的冬天，当年只有20岁的 J.S. 巴克由他工作的地方 Einstein 徒步400公里去到吕贝克 Lübeck， 向当时的管风琴大师，我们上一集都有提过的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拜师学艺。很多音乐学者都认为 J.S. 巴克当时刚刚出来社会做事，未有很多积蓄去租用一架马车，所以很大可能他是徒步走去 Lübeck。 400公里究竟有多远呢？大概呢就是由香港走到去海南岛那么远。 J.S. 巴克最初呢只是跟他的上司申请了4星期的假，怎知他竟然4个月之后才回去 Einstein。 Einstein 教堂当然就对 J.S. 巴克不见了那么久对他强烈谴责啦。另外 J.S. 巴克亦都深受布斯泰乌德 Buxtehude 的影响，教会不同意 J.S. 巴克伴奏圣诗的手法太过复杂，又有太多古怪的伴奏，而听众又听不明白北德管风琴学派那种即兴充满幻想段落分明的风格。大概一年之后， J.S. 巴克呢就去了米尔豪森 Mühlhausen 的一间教堂做管风琴师，期间还

创作了很多管风琴的作品。至于 Anster 这一间教堂，在1935年已经正式改名做巴克教堂。现在入面有一部被修复的管风琴，其中有大概300支的风琴管在巴克的时代保留到现在都还在用的。这个时候我们不如听一下这一首北德管风琴学派风格的 D 小调足技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38。演奏者是 Tom Goodman， 他所用的这一部在德国汉堡的 Arp Schnick 风琴 ,J.S. 巴克在1720年的时候都有去弹过的。

J.S. 巴克現存的作品大概有1160首，而風琴獨奏作品就佔了超過250首，即是幾乎他個人總創作量的四分之一都是寫給管風琴這件樂器。至於 J.S. 巴克為管風琴而創作的主要作品種類，除了節目開始的時候和剛才剛剛聽過的前奏曲、足記曲與副格， J.S. 巴克亦都創作了大量的聖詠前奏曲 Chorale Preludes、 聖詠組曲 Chorale Partitas 和三重奏鳴曲 Trio Sonatas。 要彈完 J.S. 巴克的所有管風琴作品耐一點，還是聽完貝多芬的所有鋼琴奏鳴曲或者他的九首交響曲要耐一點呢？不如我們聽下一首 J.S. 巴克的作品，然後我再說個答案給大家聽。你將會聽到的是專主重副格，作品編號 BWV733， 演奏者是 Werner Jacob， 所用的風琴是由 Hildebrandt 在1723年德國 Sternthal 建造的風琴。巴克曾經親自鑑定和演奏過這一部風琴，他還讚建造者的手藝非常出色和穩健。

欢迎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探杀乐器之王管风琴》的第三集，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今天的主题是 J.S. 巴克和他的管风琴作品。在刚才听这一首《专主重副格》之前，我就问大家弹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作品要多少时间。如果呢一口气去听完贝多芬全部九首交响曲，所需的时间大概就是五个半去到六个钟头。要听完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那就大概要十至到十一个钟了。至于呢你要听完 J.S. 巴克所有的管风琴独奏作品，所需的时间呢就起码要十八个钟头了。至于对很多管风琴手来说，花得最多时间最多个钟头去练习和背谱的 J.S. 巴克管风琴独奏曲，相信就是他的六首管风琴三重奏鸣。

曲 Six Organ Trio Sonatas 作品編號 BWV525-530。 这一套作品呢是 J.S. 巴克为了训练他的大仔 W.F. 巴克而写的。这六首奏鸣曲要求管风琴师将一件乐器分拆成三个完全独立的声部，即是左右手各弹一条独立的旋律线，而对脚呢就负责弹奏低音的独立旋律线，即是好像一个人玩紧杂技咁样，同时要用长笛、小提琴和大提琴去吹奏和拉奏三个不同的声部。这一种要求极致独立的四肢协调技术，到今日呢依然是很多管风琴学生的噩梦来的。我们再次听下管风琴家 Warner Jacob 的演奏啊。所用的风琴是由 Zachariah Hildebrand 在1746年德国 Number 建造的管风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20岁的 J.S. 巴克行了400公里去跟 Buxtehude 学艺。现在呢巴克已经60岁了，今次他就不行那么远，他行了60公里去鉴定这一部响 Number， 他认为是每个内部机械结构、管件和琴键反应都做得极之精细，完全符合合约的高规格要求的管风琴。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下这一部由 J.S. 巴克亲自参与设计音山，被公认为唯一完整保存到现在的 Number 的这一部著名巴克管风琴的录音。你将会听到的作品是 C 小调第二号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526入面的第三个乐章。

J.S. 巴克嘅晚年咧，系喺莱比锡度过。佢对管风琴作品嘅创作方向，由早年嘅圆技即兴风格，转变为高度结构化，有极致对位手法，着重独立技巧训练同埋浓厚嘅神学密码同埋象征。例如1739年出版为管风琴而写嘅键盘练习曲第三集，系 J.S. 巴克一生之中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管风琴作品集。这部俗称德意志风琴弥撒的巨著，完美将路德宗神学、完美数字和音乐艺术融于一炉。其实 J.S. 巴克特意选择在1739年出版这一部作品，是为了纪念马丁路德1539年到访莱比锡，令到那个城市正式接纳宗教改革200周年。这一套键盘练习曲隐藏了很多完美的神圣数字学，例如基督教经常讲的三位一体，曲集的第一首前奏曲和最后的副格都是采用三个降音的降E大调，而两首乐曲呢都是有三个乐段而组成，各自有三个不同的主题，而三的三次方呢就是27。这一套曲集总共呢就有27首乐曲。至于数目字七，是基督教代表上帝创造万物的完整和圆满。乐曲开首的时候的前奏曲呢就总共有205个小节。如果我们2+0+5呢就等于7了。今集的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想以 J.S. 巴克的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作品编号 BWV-520 来完结。虽然乐曲的标题和固定低音 Ostinato 的选材都与宗教无关，但是乐曲呢是由一个主题加上20个变奏组成，即是总共有21次，即是3×7次的主题陈述。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一首乐曲的结构和意念呢是与基督教的主祷文是完全一样，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J.S. 巴克纯粹想用这一首的作品来训练下他的学生的脚键盘技巧，以及学下怎样写一首变奏曲。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演奏家 Carl Richter 在1714年在德国 Freiburg 建造的 Silbermann Organ 弹奏这一首 C 小调帕萨卡尼亚舞曲与副格。

来自荷兰备受赞誉的约神钢琴二重奏，由两位兄弟路卡和雅他组成，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钢琴二重奏组合。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两人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的演出。上半部分会带来两首钢琴四手联弹的创作，包括孟德尔逊的华丽的快板和舒伯特经典的 F 小调幻想曲。下半部分则是两首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音乐，包括拉威尔的圆舞曲，还有史特拉文斯基节奏强烈带有不协和声响的春之祭。这场名叫键盘之舞的演出，来紧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喺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亦都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怡影，咁我哋阵间咧一齐欣赏一啲精美嘅短曲啊！咁当中咧有器乐，亦都有声乐作品，其中有一首钢琴音乐嘅系佛瑞嘅升 F 小调夜曲，编号104第一首。呢首乐曲咧有悲歌嘅色彩，佛瑞将作品提献俾佢嘅朋友乐评人拉路已故嘅太太噶，阵间就交俾罗提弹奏。

然后咧，气氛会由音转情啊！想带俾你莫扎特嘅 D 大调回旋曲编号 K382，呢首回旋曲咧系莫扎特移居维也纳冇几耐之后写成，作为第五钢琴协奏曲最后乐章嘅替代版本嘅。呢段音乐虽然叫回旋曲啦，但系佢其实系变奏曲嚟嘅。阵间咧，我哋听下一个用到古乐器演出嘅版本啦。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葛利格的声乐作品是他的歌曲编号48。葛利格的歌曲主要是用北欧的语言来创作，不过编号48一套六首歌就是用德语写成的。稍后我们听下开头的三首，第一首问候讲到诗人的爱慕就好像春之歌传到遥远的地方，跟着的有一天我的思绪里面表现的是得不到爱情而希望借死亡得到平静。第三首世态讲到爱情的来临自然而美妙，不需要多余的语言来干扰，只是需要心领神会。交给女高音戴域新，还有钢琴家安斯涅斯。

作曲家加比艾拉奥蒂斯是2025-26乐季爱乐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尤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莎·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hat was the intermezzo scena and romanza from Le Villette by Giacomo Puccini, performed by tenor Placido Domingo and the Nation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London, conducted by Lauren Marcel. With that, we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another Sunday Opera program. I am Liu Qingman. Thank you for staying tuned to RTHK Radio 4. Until we meet agai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1: Art Tidbits
2: 藝術焦點
3: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治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室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那里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在音乐会那里，这首作品也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来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变了。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室乐的代表作之一。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嚟自2025流心音乐节嘅演出，由奥罗斯科艾斯特拉达指挥嘅流心节日乐团将会带嚟一场标题音乐。

盛宴啊。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嘅《正午的女巫》，系一部讲述母亲恐吓儿子嘅恐怖故事，亦会听到由拉威尔配戏嘅穆索斯基图画展览会，带领我哋进入艺术馆，探索唔同色彩斑斓嘅画作。女小提琴家伊莎贝尔浮士德亦会加入，送上德弗扎克充满民族气息嘅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以场嚟自流心音乐节嘅演出，嚟紧星期二下午3:00，4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来到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祝所有的爸爸们今日父亲节快乐。我们绝不厚此薄彼的，五月份庆祝得母亲节，今日都要大肆庆祝一番。今日的部分，我们有好几位爸爸会亮相的，真人的又有，故事入面的角色都有，多类型添，有领导型的，依氹型，保护型，粉细疾族型等等。首先请来有 Royal Family of Guitar 皇家吉他世家之称的卢美卢家族。家族以前的掌舵人是爸爸 Heledonio Romero， 所谓的 Patriarch， 1913年出生，1996年逝世，家庭当年没有他的带领，不会有这样的成就。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first movement of the work Los Maestros by Heledonio Romero, played there by his son Pepe Romero. 是西班牙吉他演奏家 Heledonio Romero 创作的 Los Maestros 其中第一乐章，刚才就是由 Heledonio 的仔仔亦都是著名的吉他演奏家 Pepe Romero 演奏过了。大家应该都听到刚才这一段音乐很技巧性的，咁反映 Heledonio Romero 本人有好高嘅吉他演奏技巧啊！佢係個天才嚟，所以細細個係自學吉他，後嚟先至入讀家鄉 Malaga 嘅音樂學院。1957年 ，Heledonio Romero 44岁，帶全家離開西班牙去美國，最終喺南加州定居。之後佢同三個仔仔 Helene、Pepe 同埋 Angel 成立咗吉他四重奏 Los Romeros。紐約時報嘅樂評當時話：家族將能力集於一身，成為世界上最有實力嘅吉他四重奏。其實亦都係佢哋發明咗呢一個嘅演奏媒體。西班牙作曲家盧迪高咧更加讚揚 Heledonio Romero 透過演奏對古典吉他音樂作出重大貢獻，而他的音樂創作亦都豐富了20世紀的吉他音樂範疇。現在下來我們會聽到就是盧迪高特別為盧美魯家族度身訂造的一首協奏曲，即是說由四支吉他擔任獨奏，叫做 Concierto Andaluz。 我們聽一下第二個慢板樂章，盧美魯吉他四重奏之外，同台演出有馬連拿作詞，帶領聖馬田新樂團。

能，但系福坛都要依法处置犯错嘅女 Brunhilde。虽然佢系好唔舍得嘅，当佢摆个女喺个火堆嗰度嘅时候咧，上边啊，应该系火堆上面嘅时候咧，佢唱出告别 Fulton's farewell， 非常非常嘅动人嘅。第二位爸爸受。

The voice of Anna Netrebko there, singing O mio bambino caro from Puccini's opera Gianni Schicchi. 来自普契尼的歌剧 Gianni Schicchi 入面的我亲爱的爸爸，刚才由女高音 Anna Netrebko 演出过。威尔第的歌剧弄神 Rigoletto 入面的主角正是这一位 Rigoletto， 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 Boss Duke of Mantua 宫廷入面一个小丑，但是内里个人好苦涩，觉得周围的人都是衰人，他要尽心保护个女 Gilda 不要被他污染。好可惜个女喜欢了公爵，还被人掳走了， Rigoletto 要报仇杀死个公爵。 Gilda 痴心到代个工作死啊！当 Rigoletto 喺歌剧最后发现个袋入边原本应该系工作调丝嘅，点知远处点解会听到佢唱歌呢？然后有把女仔声喺个袋度发声出嚟啊！原来系佢垂死嘅女啊！当时 Rigoletto 啊，晴天霹雳啊！我哋听下呢一幕啊！Leonucci 是 Rigoletto， Luciano Pavarotti 是公爵， June Anderson 是 Gilda， 还有 Riccardo Sciarri 带领波隆剧院乐团演出。

演弄神 Rigoletto 是 Leonucci 扮演公爵，是 Luciano Pavarotti， 而女高音 June Anderson 是 Rigoletto 的女 Gilda， 同台演出有 Riccardo Sciarri 带领波隆劇院乐团。介绍过歌剧入边几个爸爸的角色，我哋又睇下电影入边嘅例子啊！经典电影《Godfather》教父第一集喺后半部分有呢一场戏，就系由马龙·白兰度饰演嘅教父就同个细仔 Michael 倾偈，而 Michael 系由 Al Pacino 饰演嘅爸爸，因为被刺杀过，身体咧已经大不如前啦，就交低啲嘢俾个细仔跟啦。咁佢哋喺花园度倾偈，爸爸先同个细仔讲要小心，俾身边嘅人出卖，以致敌人能够杀死到佢嘅，就吩咐 Michael 样样嘢都要小心。最后佢同个仔讲啊，我真系唔想你继承我去做呢一啲喇喳嘢嘅 ，I never wanted this for you。我以为你大哥会做我嘅继承人，但系好不幸啦，因为喺入边佢嘅大仔咧系俾敌人乱枪扫射咗啊，而二仔咧又冇用。咁教父继续同 Michael 讲咧，我以为你会从政噶，风风光光去做个州长或者系做个参议员。但是我哋冇时间，因为教父知道自己身体唔好，时日无多。

From the original motion soundtrack of The Godfather, we heard The Godfather Waltz written by Nino Rota. 電影《教父》原聲配樂入面的這一段《教父》圓舞曲是 Nino Rota 作曲。電影《奪寶奇兵》Indiana Jones 系列其中一套 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 呢，連 Indiana Jones 的爸爸都出現了。那我們知道 Indiana Jones 呢，就這麼多部電影都是由 Harrison Ford 去扮演的，而這個爸爸呢，就是由 Sean Connery 扮演的。爸爸的名字叫做 HenryJones Senior， 个仔咧就系 Henry Indiana Jones Junior， 咁所以喺戏度个爸爸一出现咧，就不断叫个仔 Junior Junior， 咁个仔又可能觉得佢好似叫紧个细路咁，就同个爸爸讲：你唔好再叫我 Junior 啦。两个咧即系父子啊，都系同行做考古，同样好有智慧，好有知识，但系咧都系好固执嘅。咁喺戏入边咧都有好多趣味性嘅争执。个爸爸话：你睇下我，即系你由细到大，我都俾你咁多嘅自由。咁个仔又执翻佢话：梗系啦，你挂住做自己嘢啊嘛，即系连妈妈都离开咗你啊咁样啊。一落嚟我哋听下咧，都系电影嘅原声配乐啊。大家應該好熟悉噶啦，裏頭有 John Williams 咧為電影所寫嘅一段主題曲，係一段進行曲嚟嘅。

听过六点钟新闻报道之后，嚟到杨耀王婚后的第二个部分。刚才和大家庆祝过父亲节啦，咁嚟到呢个小时咧，就系廖碧晶带嚟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首先带嚟韩德尔好热闹嘅一首作品《士巴女王之来临》，Raymond Lepard 带领英国声乐团演出。

The voice of the late British soprano Felicity Lott there singing The Song of Spring by Shaw Guno. She was accompanied by Graham Johnson at the piano. Felicity Lott passed away in May at the age of 79. We pay tribute to her. 佢係女高音歌唱家 Felicity Lott， 剛才喺鋼琴家 Graham Johnson 伴奏之下演出過古樂嘅藝術歌曲《春之歌》。Felicity Lott 一個月前因癌病逝世，享年79歲。1999年，波士頓 Boston Globe 一位樂評 Richard Dyer 恰當地形容了這位女高音，他說 Felicity Lott 所擁有是智慧、音樂感、好奇感，以及一把如山泉那麼漂亮和那麼清的聲音。這位女高音最出名是演繹李察史特魯斯和莫扎特筆下的歌劇角色。1990年他在美國大都會歌劇院首演，作品是李察史特魯斯的《玫瑰騎士》，他扮演了裡頭的 The Marcheline 元帥夫人，還是由大師 Carlos Kleiber 指揮的。Felicity Lott 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法文，他还曾经想过做翻译员，所以之后他灌录了一大批的法国歌曲、古乐的作品或者是夏布利耶的歌曲等等。最后讲一讲，就是他还在音乐院的学生的时候已经认识了刚才担任钢琴伴奏的 Graham Johnson。上堂的时候都是由 Graham Johnson 为他担任钢琴伴奏，而课余的时候一点都不松懈。Felicity Lott 说又不可以说近乎逼的，但是 Graham Johnson 就一起跟他是学了很多艺术歌曲。

0: What's on?
1: 演艺备忘录。
2: 7月3日同埋4日，香港管弦乐团喺后任音乐总监 Tomo Petrukowski 带领之下，带嚟两场乐季压轴演出。曲目有弗寒威廉士嘅《海之交响曲》，喺呢一套大型作品同台演出，仲有女高音 Chen Reese、男中低音 Andre Schoen、香港管弦合唱团同埋拉脱维亚国家合唱团。另外仲有 Asa Pekkasalainen 沙朗伦嘅创作，名为 Pollux， 灵感嚟自神话，象征住双子星座嘅异父孖生兄弟 Castor 同 Pollux。Tomo Petrukowski 带领香港管弦乐团举行嘅乐季压轴音乐会，7月3日同4日喺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星期五7月3日开黄昏7:30场，7月4日星期六开下昼5:00场。接下来我们听一下 Asa Pekkasalainen。

a very exciting performance of the Rachmaninoff Suite for two pianos, number 2, Opus 17, given there by Daniel Trifonov and Sergei Sabayan. 哇，一段色飞嘅演奏啊！两位技巧非凡嘅钢琴家 Daniel Trifonov 同埋 Sergei Sabayan 演出过拉赫曼尼诺夫为双钢琴所写嘅第二组曲作品17。佢哋呢一张灌录咧喺2024年发行嘅《中贝流星机》杂志咧，封为嗰一年最佳的古典音乐唱片。好了，以一段咁澎湃的演奏去结束了今日人约黄昏后，我是节目主持廖碧晶，多谢你们收听，下星期日同样时间再在第四台见，拜拜。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建慈带你回去1901年探索一下。有时杰出的作品都不一定受到大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生不逢时。荷兰作曲家兼钢琴家萨法·迪克·舍弗，他在1901年曾经创作了一首红极一时的失乐作品，就是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这首五重奏在首演的时候获得空前的成功，不过之后就风尘接近一个世纪，直至到近年才被世人发掘，拿回出来录音和演奏。这首作品当年在法兰克福音乐节首演一鸣惊人，现场观众和乐评对这首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给了高度的赞赏。而在欧洲，例如荷兰和德国各地在音乐会上，这首作品亦是经常被演奏的曲目的。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旧有的文化艺术潮流亦都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战后有现代主义、无调性音乐、新古典主义等等，而萨法这些经典的作品往往遭到嫌弃，贴上了过时的标签。就好像这一部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其实就巧妙融合了德奥古典浪漫主义的严谨结构，亦都有类似德布西风格早期的印象主义色彩，可以说是荷兰失乐的代表作之一。这一首的降 D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五，我们一起听一下第一乐章。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

星期日晚十点钟新闻之后，又嚟到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好欢迎大家收听。咁今日咧就系父亲节，咁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喺嚟紧两个钟头嘅节目里面啊，都会有好多咧系同父亲有关嘅音乐同大家分享。咁首先出场嘅咧就有蒲薛尼嘅歌剧《贾尼斯基基 Johnny Skiki》里面非常之著名嘅呢一首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O mio bambino caro）， 一齐欣赏 Silvia Magna 嘅歌声。

嘅一首音乐，我哋又转到去一首向绅士致敬嘅作品。喺1954年嘅时候，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咧就系接受吉他大师 Andrew Segovia 嘅邀请咧，就系写一套俾吉他同乐团合奏嘅作品，俾佢喺美国演出。喺卢迪高嘅心目中，Andrew Segovia 咧就系地位非常之崇高，系一位真真正正嘅绅士。咁于是咧，佢就决定咧就系采用咗佢心目中另一位嘅绅士，17世纪西班牙宫廷作曲家 Gaspar Sanz 嘅音乐咧系做素材去写呢一套伟若嘅作品。咁而家就一齐听听呢一首。一次过向两位绅士致敬的绅士幻想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Fantasia for a Gentleman by Rodrigo, with Enrique Horda conducting the Symphony of the Air. And the soloist was Andres Segovia. 西班牙作曲家鲁迪高的《绅士幻想曲》，在刚才欣赏到的录音里面，担任独奏的呢，就是由委约鲁迪高写这套作品的吉他大师 Andres Segovia。同台合演的就是空中交响乐团，指挥是 Enrique Horda。啱大心机的朋友，提一提你，这里是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你现在收听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的星夜乐逍遥。

Music by James Legge. The second, third, and fourth movements from his Suite for Oboe and Harp, with James Gorton on the oboe and Gretchen van Heusen on the harp. 来自 James Legge 嘅《雙簧管與豎琴組曲》当中嘅三段音乐，包括咧就有寻求曲、墓志曲同埋摇篮曲。 吹奏雙簧管嘅就係有 James Gorton， 而負責豎琴伴奏嘅係 Gretchen van Heusen。 送走咗 James Legge 嘅音樂之後，隨之嚟嘅有德布西嘅作品。呢位法國作曲家曾經咧係由於工作太繁忙咧，就冇時間陪佢嘅女秀秀。 所以就感到好心痛，於是就特別為秀秀咧，就係寫咗一套叫做《兒童天地》嘅。

There we heard three excerpts from the Children's Corner Suite by Claude Debussy. Dr. Gradus et Parnassum, Serenade for the Doll, and Gollywog's Cakewalk, performed by the French National Radio and Television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ean Martinon. 法国国家电台及电视乐团在 Jean Martinon 的领导之下的演奏。欣赏过德布西的儿童天地组曲里面的老顽固、洋娃娃的小夜曲和黑娃娃步太舞之后，时间又差不多来到晚上的11点钟，在这里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新闻之后，伍永文会继续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星夜乐逍遥，转头见。

陆乐圭爱乐乐团嘅驻团作曲家。他最新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天坑》灵感来自尤卡坦半岛的洞穴和地下河流，作品全部四个乐章向这个珍贵但正受到威胁的生态系统致敬。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听到大提琴家阿里沙韦纳斯坦联同亚尔梭指挥的爱乐乐团演奏这部新作，同场亦会听到墨西哥作曲家马基斯充满动感的第二单山舞曲，还有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天方夜谭。这场爱乐乐团的音乐会，来紧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一至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吴永文。进入住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咁首先带嚟嘅呢就有 CPE 巴赫嘅作品，选嚟嘅呢就有佢嘅 G 大调长笛协奏曲当中呢一段非常之优美嘅行板，一齐听听长笛大师占士各位联同傅腾堡室内管弦乐团嘅演出。

and Shaudin Harnik, performed by Robbie Lagatosh and his ensemble. 来自《Fiddler on the Roof》里面的《日出日落》，咁刚才欣赏到呢，就是有吉卜赛小提琴大师 Robbie Lagatosh 联同佢嘅合奏组嘅演出。跟住落嚟，星夜乐师又想送俾大家嘅系有捷克作曲家德弗扎嘅作品，一套充满咗思乡情感嘅 A 大调组曲。

Two works by Albéniz, Mallorca from Serenata Española and Evocación from Sweet Iberia, performed by the Katona Twins Guitar Duo. 由兩位孖生兄弟 Peter Katona 同埋 Zoltán Katona 所組成嘅吉他二重奏嘅演出， 為我哋合奏咗阿爾巴尼斯嘅兩首作品， 西班牙小夜曲里面的马略卡和伊比利亚组曲里面的回忆。接下来又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的最后一首音乐，选来结束今个父亲节晚上的星夜乐逍遥，是由肖斯达高维斯特别为当时还在音乐学院攻读钢琴的儿子 Maxim 所创作的第二钢琴协奏曲。 虽然Maxim 后来就没有成为一位钢琴家，而选择做一位指挥，不过他的儿子反而就成为一位钢琴好手。最有意思的就是他们两父子竟然就是一起合作贯读了肖斯达高维斯的这首作品，第二钢琴协奏曲。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欣赏过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梅梢月》，弹奏古琴嘅系李凤云。而早前我哋仲听过一首美国民谣，叫做《山南道》，由关素尔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侯夫弹奏布列顿嘅《旅行日记》。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维指挥颂赞合唱团演出史丹福特嘅《蓝鸟》，仲会听到 J.S. 巴克嘅 E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史顿，而弹奏键盘嘅系沙健。最后系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悲歌》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女高音厄普素尔联同冼文指挥的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华特指挥北部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还听过舒曼的钢 A 大调慢板与快板，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基奥杰人和钢琴家尼力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奏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组曲，由帕石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不过在这一首作品之前，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利格兰特弹奏萨蒂的第三首吉诺佩蒂。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一首经文歌，叫做《可怜的我充满悲伤》，由迪克斯特拿领导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还听过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的成员演奏韩德尔的 B 小调三重奏鸣曲作品二的第一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管弦乐创作，是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晚间，由莱特宗斯带领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还会听到敏慧芬拉奏二胡带嚟一首东北民歌《江河水》。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李维斯弹奏钢琴，贝卢拿域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指挥过挪威巴洛克乐团，演奏过 J.S. 巴克嘅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呢一个部分开始嘅时候，我哋亦都听过艾拉罗伯士嘅爱之歌，带嚟演出嘅系女高音巴齐，同台演出仲有吉他演奏家比素利

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仲会听到澳洲室乐团嘅成员带嚟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八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作曲家芬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佢为电影《影子大地》创作嘅片尾音乐。

听过马勒的《大地之歌》当中的一段选段，叫做《美人》，带来演出的是女中音卢特域克和佳伯拿指挥的新爱乐乐团。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亦都欣赏过吉他演奏家阿基亚演出西班牙作曲家阿基利娜的《泰丽莎的手表》。还有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奏鸣曲，拉奏大提琴的是利维，弹奏钢琴的是欧华。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力克特弹奏 J.S. 巴克的平均律曲集第一册当中的钢 B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还有法国作曲家丹蒂的法国山脉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会听到杨洛夫斯基指挥法国电台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高勒的演出，最后是柯利尼的霍利亚变奏曲，拉奏小提琴的是米尔斯坦，弹奏钢琴的是庞马士。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独奏嘅系比拉索夫斯基，同台演出仲有基蒂高指挥嘅莫斯科爱乐乐团。仲听过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巴登巴登交响乐团带来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的第二乐章。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和钢琴家迪安普携手演绎

哈利文的降 E 大调组曲由希尔顿指挥奥菲欧巴洛克乐团演绎。最后会听到歌舒咏弹奏他自己创作的一首蓝调，名叫《再次被遗弃》。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時點，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Coloratura。Coloratura 这个词汇来自意大利文，字面意思是着色或者上色，即是为本来的材料增添色彩。它的特点是快速和复杂的装饰音，包括音乐花腔、渐音、急奏或者类似的圆技素材，在音乐上就很容易令人想起巴罗克时期了。到今日一听到这个词，就会即刻想起花腔女高音，最常见于18、19世纪歌剧里面的咏叹调。现在听紧的例子是由女高音舒力克还有雅克斯指挥的科隆协奏团演出的韩德尔歌剧《凯撒大帝在埃及》里面的船被风暴打碎 The Tempesta il Legno in Franto。

其实花腔女高音咏叹调在19世纪都不少的。而家听紧呢首由女高音告白露花，仲有由小泽征尔指挥的法国国家乐团演奏的，是来自奥芬巴克歌剧《何夫曼的故事》入面木偶奥林匹亚的咏叹调《树园内的鸟儿》。有啲女高音演出仲会在后面加上更高的音符，上到 High A flat， 即是仲高音过夜。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8点，香港电台第4台。